0: قرزمز بولدو. قرز بلن قرز قایطرشنو توختوتوب، قرزمز ردلب، قرز قایطرش پلانو تزب، ادراکی استیمال عادتنی یتولدرون. سیتوالالایدغان امیلی کچونز بولسون، سیتوالشن رد قلدغان کسکلیکنز مو بولسون.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 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坐看问题有小拖大、有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 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官权力官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 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
2: 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 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 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1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字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字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到71页。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0: 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 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意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呼沱河北岸到呼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呼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 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 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 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十八大之后，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 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 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 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关都能过，生死关也能过，但亲情关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在中央军委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朗读姚科。
5: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

凄婉迷茫，像梦中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势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他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1: 爸，今天我和钟一书和师哥来看你了。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2: 德仁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唉，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看你了。
3: 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
1: 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世缘。
3: 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
2: 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3: 师父，想给你上上。把纸烧上。
2: 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
1: 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3: 哦，哎呀，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啥？这还不够惹师父生气的？
2: 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
3: 钟义叔，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父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
3: 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父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
0: 那是我瞎了眼。
2: 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我说你们啊，有着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0: 钟医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长响。
2: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0: 叔，
2: 你和长响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1: 对呀。
0: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1: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0: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啊？他那叫不务正业。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2: 行了行了，
1: 钟义叔，师兄，哎，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哎，
2: 好吧，
0: 钟义叔，那咱们走。

0: 喝茶。哎，常想，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1: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2: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0: 师父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的。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2: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0: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2: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
0: 嗯，
2: 你还记得

0: 清香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
1: 啊，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0: 嗯啊，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
1: 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
0: 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
1: 对，
0: 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当一面了。
1: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0: 你师父是不在，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1: 守住文楼。
0: 对呀、啊。
1: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0: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了？
1: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0: 喝茶喝茶。
1: 哎，
0: 那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
1: 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
0: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文化体验馆、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1: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
0: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啊，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1: 文楼的分店
0: 啊。
1: 也是啊，韩石啊。
0: 嗯，
1: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
0: 那就好，来喝茶。
1: 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0: 嗯，
1: 去看看老爷子。
0: 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晨染他们要过来。
1: 吴晨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0: 对，就是他。哦，
1: 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
0: 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
1: 哎，
0: 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
1: 朴母赠与韩侯
0: 啊，
1: 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
0: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不过呀，这不重要
1: 啊，
0: 重要的是要知道感 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1: 哦，懂了。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哎，啊。

0: 你交代要守好百年文楼，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它逐出师门呢？
1: 丽丽。
0: 常想，你怎么才来？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我带了几道菜，来，
0: 好，
1: 给师傅敬上。
0: 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1: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傅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7种，还要先烤后烧，太复杂了。
0: 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
1: 你是文楼出身，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
0: 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啊，才要文楼来做嘛。
1: 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0: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
1: 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
0: 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
1: 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0: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1: 大师兄一定会说，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父了吗？丽丽，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0: 对，咱们边走边聊吧。
1: 好，
0: 爸，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师父，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2: 来，尝尝这个。
3: 这个，
2: 对，这个味道是阿木的，
3: 特别特
2: 别好。
4: 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0: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1: 爸爸，
2: 哎，
1: 我要看拍摄。
2: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
3: 哎，
2: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3: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2: 啊，好，
3: 稍等啊。
2: 哎，好。
4: 杜师傅，你好。
5: 哎呀，你好，
4: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5: 啊，你好，你好。
4: 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5: 哎呀，那可不成啊！
4: 啊，
5: 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
4: 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5: 你说的对呀、啊、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4: 好，好，好，好，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0: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4: 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十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兜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结果大获赞赏。让软兜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兜长鱼。杜师傅你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窜制。
4: 哦，
5: 哎，主要的食材长鱼啊，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
4: 嗯，
5: 哎，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
4: 哦，
5: 窜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哎，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啊。
4: 嗯嗯，
5: 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袋，所以叫它软兜。
4: 哦，是这么回事啊。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窜制吗？
5: 啊，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4: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窜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5: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6: 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窜制的过程呀？
5: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4: 哎，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
7: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

0: 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题。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 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

0: 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4: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5: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8: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7: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9: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

0: 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3: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植梁南。

0: 本能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 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播，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
3: 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 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 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 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石油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0: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4: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坐看问题由小拖大，由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当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 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 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 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 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到71页。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 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5+2、白+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 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0: 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关都能过，生死关也能过，但亲情关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在中央军委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朗读姚柯。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

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

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的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她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势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

我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他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1: 爸，今天我和钟一书和师哥来看你了。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2: 德仁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
3: 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
1: 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世缘。
3: 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
2: 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3: 师父，想给你上上。把纸烧上。
2: 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
1: 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3: 哎呀，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啥？这还不够惹师父生气的。
2: 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
3: 钟义说，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父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
3: 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3: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父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
3: 那是我瞎了眼。
2: 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我说你们啊，有这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3: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2: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4: 叔，
2: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1: 对呀，
3: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1: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3: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啊？他那叫不务正业。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4: 行了行了，
1: 钟义叔，师兄，哎，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哎，
4: 好吧，
3: 钟义叔，那咱们走。

0: 喝茶。哎，程晓，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1: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2: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0: 师父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呢。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2: 你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0: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2: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嗯，你还记得清江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
0: 啊，
2: 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0: 嗯，啊，
2: 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
0: 对，
2: 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当一面了。
0: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2: 你师父是不在，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0: 守住文楼。
2: 对呀。
0: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2: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了？
0: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2: 喝茶喝茶。
0: 哎，
2: 那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
0: 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
2: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文化体验馆、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0: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
2: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 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3: 文楼的分店
2: 啊，
3: 也是啊。韩石啊，
2: 嗯，
3: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
2: 那就好，来喝茶。
3: 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2: 嗯，
3: 去看看老爷子。
2: 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晨。

0: 吴承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1: 对，就是他。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石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
0: 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朴母赠与韩侯啊？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其实啊，
1: 我也不知道。不过呀，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 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0: 哦，懂了，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啊。哎

0: 你交代要守好百年文楼，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它逐出师门呢？
1: 丽丽。
0: 常想，你怎么才来？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我带了几道菜，来，
0: 好，
1: 给师傅敬上。
0: 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1: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傅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7种，还要先烤后烧，太复杂了。
0: 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
1: 你是文楼出身，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
0: 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啊，才要文楼来做嘛。
1: 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0: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
1: 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
0: 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
1: 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0: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1: 大师兄一定会说，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傅了吗？丽丽，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0: 咱们边走边聊吧。
1: 好。
2: 爸，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师父，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3: 来尝尝这个
4: 。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5: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哦，
6: 爸爸。
7: 哎，
6: 我要看拍摄。
7: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
4: 哎。
7: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4: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7: 啊，好，
4: 稍等啊。
7: 哎，好。
8: 杜师傅，你好。
9: 哎，你好。
8: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9: 啊，你好，你好。
8: 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9: 哎呀，那可不成了。
8: 啊，
9: 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
8: 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9: 哎，你说的对呀，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8: 好，好，好，好，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5: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8: 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十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兜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结果大获赞赏。让软兜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兜长鱼，杜师傅你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窜制。
8: 哦，哎，
9: 主要的食材长鱼啊，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
8: 嗯，
9: 哎，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
8: 哦，
9: 窜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哎，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
8: 嗯嗯，
9: 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袋，所以叫它软兜。
8: 哦，是这么回事啊。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窜制吗？
9: 啊，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8: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窜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9: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3: 哎哎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窜制的过程呀？
9: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3: 哎，

0: 哎，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剧中人物常响由赵季风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 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静、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 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14: 啊，
13: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